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繁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，这里是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，我是您的主播金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获得一丝轻松和快乐。让我们一起来随着音乐的节奏舞动青春的旋律。好，下面呢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常看手机怎样保护眼睛。现在很多人长时间看手机，眼睛长期受蓝光刺激，容易干涩酸胀，视力下降，还会加重近视，引发疲劳。日常做好保这个护眼保健十分关键，平时要遵守20/20/20复原法则，每看手机20分钟，就望向20英尺外的远方20秒，放松眼部肌肉，缓解紧张疲劳，不要长时间连续刷手机，每隔1小时就让眼睛闭眼休息便可。看手机保持适合距离，眼睛离屏幕不少于30厘米，不要躺着侧卧关灯玩手机，屏幕亮度柔和适中，不刺眼不昏暗，减少强光对眼底伤害，闲暇时多转动眼球，眨眼运眼，避免长时间

时间目不转睛，导致眼泪液蒸发快，多眺望绿色风景，多做眼保健操，按摩眼睛周围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一曲又一曲，优美而动听。我知道听众朋友一定很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下次我将为大家准备更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先到此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，谢谢。